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程，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企业停工复工需排查隐患，严防坍塌、触电、火灾。祝您假期愉快，平安度假。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

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过上天的安排没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陪我？真心与诚意，但周围让人关键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下。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畅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听畅行949，让你放飞心情，心随景动。
2: 从农耕文明到智能时代，劳动始终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当城市还在黎明前的沉睡，环卫工人们已经用扫帚谱写城市的晨曲。工厂车间里，技术工人以精准操作铸就工业脊梁。田野间，农民的汗水浸润着每一寸丰收的沃土。
3: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2: 三尺讲台上，园丁们播种着未来的希望。白衣天使昼夜守护生命之光。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探寻真理。文艺创作者用灵感点亮精神星空。劳动不分贵贱，价值不分大小，每一份职业都值得尊重，每滴汗水都折射光芒。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肇庆电台向每一位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

五一期间，交通运输、旅游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涉重区域安全风险较高，群众出行旅游较为集中，这些安全提示需牢记。一、安全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路况，合理规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占用。

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杜绝酒驾、超速等违法行为，驾驶货车、拖拉机和三轮车时不得违法载人，坚决抵制乘坐超员客车、黑车。二、防汛避险，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降水、强对流天气等预报预警，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落石等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学习掌握相应的应急避险知识，科学防范应对灾害性天气。三、景区安全，要警惕玻璃栈道、吊桥、高空滑道等网红项目风险，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徒步行经陡峭地形时，注意脚下安全，不在马路中间危险地段拍照，拍照时留意身后。四、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如遇突发情况，选择逃生通道，不乘坐电梯，听从安全提示，尽量避开人群，不凑热闹，不扎堆，不在人流中停下逆行，不贸然提鞋，弯腰捡东西，系鞋带，如不慎摔倒，双膝前屈，侧躺在地，护住胸腹，双手交叉，双肘向前护住头部。五、森林防火，在林区草原游玩，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六、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的畅通。如遇高层建筑发生火灾，保持镇静，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逃生。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949，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949，听见春天。

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0: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1: 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在度书写不凡。
0: 每一滴辛勤付出的汗水，都在度浇灌幸福。
1: 致敬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你哋就是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0: 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农历3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高腰区开展节前综合检查，强调从严抓安全，精心优服务，让广大群众舒心出游，平安过节；肇庆举行五四主题团日活动，激励青年积极投身肇庆发展建设；肇庆乡村美学工坊品牌发布，以艺术激活乡村美丽经济。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关注安全生产。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4月30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深入高速监控中心、河道低围、乡镇水质净化中心、农业项目现场开展五一节前综合检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严从实抓好假期各项安全工作，确保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五一假期临近，为做好高速公路重点路段保畅疏导工作，我市聚焦易堵节点，实行易堵点易方案，精准拆解。张爱军首先来到粤肇公司广肇高速监控中心，听取节假日高速公路精细化治理及潮汐管控措施实施情况汇报，并向一线值守人员及全市广大劳动者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感谢。他说，节假日是群众集中出行的高峰期，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尤为重要，要聚焦重点路段开展精细化治理，统筹好人防加技防，科学运用潮汐车道、潮汐隧道等组合措施，常态化做好道路管护、应急保障、宣传引导，最大限度缓解交通拥堵，为群众提供安全顺畅、舒适、智慧的出行体验，同时强化部门联动、驻点值守和路面秩序管控，严查三超一疲劳等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确保快速发现、稳妥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莲塘围位于高腰莲塘镇，堤堰沿新兴江下游右岸分布。张爱军来到莲塘围工程管理处检查排水泵等设施建设情况，随后到莲塘围堤面开展河长制巡河活动，查看堤围加固维护以及防汛备汛情况。张爱军强调，当前正值汛期，防汛备汛工作责任重大，要压紧压实各级河长责任，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切实抓好汛前预测预报、上下游调度、应急力量前置等各项工作，强化水利工程除险加固，提升整体防洪抗险能力，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坚持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加强水网规划建设，统筹抓好

0: 搞河道清淤、排污治理、绿化美化等工作，全力守护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张爱军还来到咸港镇水质净化中心，实地考察了解该中心污水处理工艺及运行管理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对生活、农业、工业等污水要坚持源头治理、分类施测，全方位推进控源、节污、减排，推动水质持续改善，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风貌。要将污水治理同百千万工程、雨污分流管网建设、农村集中供水等工作有机结合，一体推进，谋划建设一批民生保障项目，进一步提升治水综合效益。当日，张爱军还来到咸港禽畜交易及屠宰深加工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调研，要求施工方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推动项目建设安全高效，又快又好。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强化项目服务保障，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把培育有辐射力的市场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础性工作，立足地方资源禀赋，谋划打造更多特色贸易市场，持续扩大膏药风物、膏药味道的知名度、美誉度。市领导徐州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4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到德庆县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做好二季度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安全稳定以及生态环保等重点工作，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列席了德庆县委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听取德庆县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及部分班子成员学习发言，对德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扎实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理清重点，发力攻坚，以实干业绩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一要做深做实学习教育，二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发展大局，三要实事求是，奋勇争先，四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五要抓实当前重点工作，扎实做好二季度经济工作，坚持以大项目稳住投资需求，推动家居、建材等产业提质升级，加快形成集聚效应，积极培育与社会民生、公共领域紧密相关产业，持续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为“十五五”打下良好基础。期间，徐小雄还来到 G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肇庆市应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中能建德庆绿色建材产业园等项目现场开展节前综合检查，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防汛备汛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周密细致做好五一假期安全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守牢发展底线，要做好企业服务保障，构建更加完善的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本土优势企业，推动资源要素向优势产业集中，发展壮大县域经济。通讯员赵福轩报道。4月29日，肇庆市五四青年节主题团日活动暨2026年灯塔学习会在肇庆学院举行，市领导吴定、潘瑞波、于小军参加活动。活动为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及优秀共青团干部颁奖，树立青年榜样，凝聚奋进力量。近千名团员青年与师生代表一同重温入团誓词，并沉浸式上了一堂思政课。据悉，此次灯塔学习会以青春向党担使命、笃行实干启新城为主题，开展七堂精品主题团课，通过学习与文艺展演穿插的形式进行。肇庆中学学生梁佳宇：
2: 学校里呢，我会带头勤奋学习，团结同学，然后争当学风建设的排头兵。在学校外，

0: 会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把我们青年的朝气和活力变成推动肇庆发展的力量。
1: 作为肇庆市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活动以灯塔学习会为载体，搭建起青年思想引领与成长交流的平台，激励全市青年以奋斗姿态投身肇庆发展建设。市青联委员、三级咖啡创始人石雅琪。
2: 在2025年，我带领我们团队回到我的家乡四惠地豆去做了一个剧场咖啡。接下来我们也会以自己的行动感召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一起去为家乡做贡献。
1: 肇庆学院校团委专职团干何一山。
3: 曾经是作为一名乡村振兴志愿者，所以我会把自己在乡村振兴的这一段服务经历跟大家去分享，也会鼓励他们去投身社会实践，让他们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当前在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肇庆正式发布乡村美学工坊公共品牌，推动乡村风貌从外在美向内在美深度蜕变，通过艺术赋能激活乡村沉睡资源，搭建起美丽资源向美学经济转化的桥梁。乡村美学工坊是我市以美学思维建设美丽乡村，推动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的平台载体，以艺术家团队长周期、高互动、市场化介入乡村建设为突出特征。河南云上旅游董事长、端州云上龙溪项目负责人彭志华。
5: 我们跟村民啊、村集体合作的方式，你就拿到土地，拿到了土地上的这一些，我们可以用于乡村旅游啊、乡村业态啊、乡村美学建设的。我们一个做法是，我们要就地用当地的材料，既省到了材料的费用，还有当地的美的感觉。
1: 浙江香丽芳集团运营总监、丰开一村千树项目负责人楚昭群。
6: 我们当时是以整体的我们整个丰开县越桂五乡人的一个点位来做的，然后我们核心里面是通过千树，然后到千蜜，然后再到千品，最后到千学，这样一个递增的过程，整体形成的是生态美学，然后加上乡村产业产值，然后再到老百姓增收，这样一个闭环。
1: 经过三年的建设，目前肇庆已打造26个乡村美学工坊布局点，60多个运营项目，涵盖旧粮仓活化、矿坑潜水、低空飞行、乡村咖啡等多元业态，以品牌为纽带，形成策源地、扩散网、生态圈的梯次美学体系，推动乡村风貌整体提升。肇庆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城乡研究科科长吴湘。
6: 就按照新的标建设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乡村美学工坊，目前是20位艺术家长期驻扎在这里进行美学扩散、美学启蒙和美学实践，通过这个美学工坊就能够影响整个区域它整体的风貌的提升，所以大家到了周末就会发现我们越来越多的地方可以去玩了。
1: 未来肇庆将继续深化乡村美学工坊品牌建设，吸引更多艺术家、设计师、企业家参与乡村建设，把肇庆打造成为设计师的舞台、建筑师的天堂，带动更多美丽资源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美学经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欢迎你。30日下午，由端州区人民政府、肇庆市商务局联合主办，肇庆市融媒体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2026驾享道端州汽车新盛宴，肇庆首届汽车消费嘉年华在牌坊广场拉开帷幕，以一站式购车体验与多重惠民福利点燃五一假期汽车消费热潮。据了解，此次车展汇聚60余个主流品牌的上百款热门新车，现场设置整车展区、汽车美容、金融服务、城市主理人专区四大功能板块，让市民看车、选车、车贷、金融、美容养护一站式搞定。活动期间还举行文艺汇演、亲子互动、休闲轻食等体验项目，全力打造赏车、购车、游玩一体化场景。此外，针对市民购车资金规划问题，购车金融服务区由中国农业银行肇庆分行独家提供购车金融方案、购车补贴。

0: 税费咨询、保险办理等便捷服务，专人一对一答疑解惑，让市民购车更省心、更划算。肇庆美伦汽车集团总裁陈继坤：
1: 规模更加大了，然后品牌更加全了，为我们汽车流通行业给了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展示的舞台，然后希望在五一期间能更多消费者去接触到并成交到。
0: 东风日产肇庆锦丽全功能中心销售总监陈赤星：
2: 都是我们近期新上市的一些车型，然后现场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些结合我们电端厂家的一些权益置换的一个置换金，再叠加我们政府的一些省补以及国补叠加起来优惠综合有30000。
0: 市民：
3: 基本上什么品牌都有，就是各品牌都有，觉得挺好的。
0: 此次汽车消费嘉年华以打造高品质汽车消费场景、激活区域消费活力为核心目标，以展会聚人气、以优惠促成交，将进一步有效拉动汽车大宗消费，带动商圈、餐饮、文旅联动升温，为五一假期经济注入强劲动力。活动将持续到5月5日。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五一假期，肇庆市电影嘉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持续升温，多家影院推出五一档观影优惠。今年五一档电影题材丰富，包括《给阿嬷的情书》、《寒战》、《1994》、《时间敢死队》、《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2》等多部影片，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观影偏好的受众需求。自电影嘉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启动以来，全市9个县市区26家影院积极参与，以票根互享、双向折扣为核心联动优惠，构建起看完电影去消费、消费之后看电影的休闲消费闭环，有效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让文化惠民落到实处。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五一假期肇庆天气总体以多云为主，体感舒适。假期中段，肇庆将迎来明显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出行、旅游及交通带来一定影响。具体预报如下：5月2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升至21到31摄氏度。3日天气趋步稳定，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17到28摄氏度。4日转为阴天到多云，5日以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2日气温均维持平稳。近日，为期3天的第41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举行，全省22支代表队400多名师生齐聚赛场，共有250项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项目、100项科技辅导员科教创新成果竞赛项目和15名10家优秀科技辅导员候选人参加角逐。经严格评审，大赛确定各类参赛作品1、2、3等奖，并择优推送优秀项目代表广东参加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文化和旅游部消息，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 6.0%。今年4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制造业景气水平总体稳定。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5月1日起，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烟花爆竹、家用咖啡机、鞋床、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等重要国家标准。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访华的日期已经确定，将适时对外公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在日内瓦表示，美国仍未缴清其在世卫组织的会费欠款， 而美国若要退出该组织，较轻。

0: 欠款是前提条件。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阿尔特弥斯二号任务宇航员时称，美国政府将在不久的将来向美国公众公布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的大量信息。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春风春暖春光明媚，畅行九四九，畅行九四九，听万物生，看花开时。

0: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1: 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在度书写不凡。
0: 每一滴辛勤付出的汗水，都在度浇灌幸福。
1: 致敬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你哋就是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0: 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嘅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3: 好嘅，李主任。
2: 呢度系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嘅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嘅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喇。但是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3: 明白。
2: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嗯，好嘅，我记得啦。
2: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3: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2: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喺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3: 嗯，知道啦。
2: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系一律唔收取工本费嘅。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听畅行949，让你放飞心情，心随景动。

参加邀请婚礼时，两老再次约会时，一起参乖长旅行时，幸福竟偷偷加了时，与我变到我问你可满意，一直很开心先觉充。

0: 从农耕文明到智能时代，劳动始终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当城市还在黎明前的沉睡，环卫工人们已经用扫帚谱写城市的晨曲。工厂车间里，技术工人以精准操作铸就工业脊梁。田野间，农民的汗水浸润着每一寸丰收的沃土。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三尺讲台上，园丁们播种着未来的希望。白衣天使。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

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农历3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高腰区开展节前综合检查，强调从严抓安全，精心优服务，让广大群众舒心出游，平安过节。肇庆举行五四主题团日活动，激励青年积极投身肇庆发展建设。肇庆乡村美学工坊品牌发布，以艺术激活乡村美丽经济。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关注安全生产。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4月30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深入高速监控中心、河道低围、乡镇水质净化中心、农业项目现场开展五一节前综合检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严从实抓好假期各项安全工作，确保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五一假期临近，为做好高速公路重点路段保畅疏导工作，我市聚焦一堵节点，实行一堵点一方案，精准拆解。张爱军首先来到粤肇公司广肇高速监控中心，听取节假日高速公路精细化治理及潮汐管控措施实施情况汇报，并向一线值守人员及全市广大劳动者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感谢。他说，节假日是群众集中出行的高峰期，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尤为重要，要聚焦重点路段开展精细化治理，统筹好人防加技防，科学运用潮汐车道、潮汐隧道等组合措施，常态化做好道路管护、应急保障、宣传引导，最大限度缓解交通拥堵，为群众提供安全、顺畅、舒适、智慧的出行体验。同时，强化部门联动、驻点值守和路面秩序管控，严查三超一疲劳等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确保快速发现、稳妥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莲塘围位于高腰莲塘镇，堤线沿新兴江下游右岸分布。张爱军来到莲塘围工程管理处检查排水泵等设施建设情况，随后到莲塘围堤面开展河涨治巡河活动，查看堤围加固。